之情歌颂天主。你们无论做什么，在言语上或在行为上，一切都该因主耶稣的名而做，借着他感谢天主圣父。以上是天主的圣训。

0: 他们的孝爱之情和诚挚的忠贞，并为您普世宗徒使命的全部意向祈祷。公开接见的最后，我们一起用拉丁文唱天主经。最后，圣父教宗将颁赐宗座霞服，并特别降服儿童、老人和受苦的人。教宗还将祝圣每一位随身携带的玫瑰念珠和圣物。以下是教宗在公开接见开始时讲授的要理摘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继续关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礼仪宪章的要理讲授。今天我们一起思索圣乐的重要性。事实上，歌唱和弹奏一种乐器，即意味着祈祷。如此，音乐有助于我们在赞美天主时彼此契合，且开启我们的心扉，好使他的恩宠塑造我们。因此，圣乐绝非一个单纯的装饰，而是一件无价之宝。圣乐应该始终是庄重的，借鉴于圣经，映射出所庆祝之奥迹的伟大。此外，圣乐也蒙召映照不同地域文化，表达各地人民的真实传统，同时弘扬普世教会的音乐宝藏。大公会议还强调扎实的礼仪培育和圣乐教育的必要性。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礼仪中，在爱内合一共融，正如安提约基亚的圣伊纳爵所说的，请你们同声歌唱，借耶稣基督歌颂天主父。现在，圣父教宗将用意大利语问候大家。
1: J'adresse mes salutations cordiales aux personnes de langue chinoise, chers frères et sœurs. Que la charité du Christ inspire vos relations au sein de la famille, de la communauté et de la société. Je vous bénis de tout cœur. Les salutations du pape aux pèlerins chinois.
0: Chers frères et sœurs, 我衷心地降服你们。